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贯彻实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平安法治建设防线，举报涉黑涉恶线索，人人有责，有奖保密。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5: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6: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5: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车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蓝图，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

0: 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众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腻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严惩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黑恶势力露头就打，违法犯罪无处藏身。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麦香，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1: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1: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

0: 看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北铺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也向大家来介绍到了相应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眼光呢转向美兰区的灵山镇啊，曾经杂草丛生的这个撂荒地，如今正是上演着一田多收、一水多用的致富图景。关注到是灵山镇的道龙村百亩稻田迎来的丰收，随着工人们呢将这个地龙拉出水面啊，一只只色泽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那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新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撂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

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幸运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王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十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虫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种养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哈、啊，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
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

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黄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初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了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初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种养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用四茂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欢迎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英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地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地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地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

0: 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所鲜。因加实加恩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2: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曲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7大发展优势、8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嘉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共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携手谱写海南自贸港建设互利共赢新篇章。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就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一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不区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混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它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适廉区，包括参悟区4个功能区域，
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调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呢、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节目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的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的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的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

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五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毯。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儿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那一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青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利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

0: 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罗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学好反有组织犯罪法，筑牢扫黑除恶法治根基，全民学习反有组织犯罪法，共建共治共享平安海口。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今天这首开场曲送给所有喜欢晚睡的人，这名字很有趣哈、啊。想想里面所有的歌词都在说着，每一天晚上都告诉自己，今天我一定12点之前一定要入睡的人。想问一下，昨天晚上你究竟是什么时候才真正的放下你的手机入睡的呢？

0: 的不耽误晚睡，
1: 不耽误晚睡。不管是心情好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不会耽误你今天晚上决定还是要晚睡，晚睡是一种习惯哈。之前我们也是有讨论过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现在越来越喜欢晚睡，不肯在网络的这个空间当中这么快的让自己沉睡的，这个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夜深人静反而会觉得这个世界是完全属于自己的，白天无论是多么的喧嚣繁忙还有很多让你很烦心的事情，可是只有在晚上这种夜深人静那一刻你才会觉得世界是安静下来，然后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不被别人去打扰的事情，所以这可能就是习惯晚睡的原因吧。来自于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不管怎么样的晚睡，第二天的工作都不能被影响，包括是你的学习，包括是你所有的正常的这个工作的排序和生活的排序。所以呢，在午间的时间也希望你能够放松一下心情，跟着我们节目的节奏一起来进入到今天姐姐加油的超有话，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那么巧合的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着那些和晚睡有关的话题哈，因为我觉得和晚睡有关的东西我们之前实在是聊了太多次了。那今天我想和大家聊的是，最近我看见有很多网友们又是把这样的一个话题冲到了热搜榜，就是什么样的一些小物件，或者是你最近纳入了一些什么样新的一些东西，会让你觉得突然之间你的情绪价值很满。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说有的人为什么就特别喜欢买一些手办啊，或者诸如此类去收藏，或者是总是喜欢买一些你可能是不太感兴趣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只是一种摆设啊，更多的是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

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有，所以在今天的姐姐加油当中呢，超有话我们不妨就一起来回忆一下那些可以让你买了之后你突然是觉得我买的东西不再只是仅仅单单的一个生活的小物件，而是能够给我提供情绪价值的东西。他们是什么呢？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很简单，微信公众账号添加关注海口生活广播之后，你的留言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现在落地调频 104.4， 如果你行驶在路上的话呢，欢迎各位可以将它点击关注一下哈。点击关注有点夸张，就记住这个调频。中午的12点到13点我们都会如约而至。那么同时如果是在网络端口的话呢，添加关注是非常靠谱的一件事儿。比如说蜻蜓、喜马拉雅、 FM， 如果大家有这种 APP 的话呢，你在当中输入海口生活广播就可以在线听到我们节目了。不仅是听重播，如果你感兴趣的回播的节目呢也可以在当中找到。第二个呢，比如说像云听客户端和在海口 APP 里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海口生活广播。所以你看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然后可以供大家听到节目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就希望在天南海角，然后全国各地的朋友，全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可以透过我们不同的端口来听到我们的节目。说到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物件买来之后，很多人会觉得我买了这个东西，我用了这个东西，或者是哪怕我就是放在家里，我的情绪价值都很满。我在网上也看见了一些朋友提供的一些比较神奇的小玩具哈，它会让你的生活突然之间非常升温啊，突然之间你会觉得你生活就像亮了一盏灯一样。有些什么呢？有没有这样，首先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有时候真的是太安静了，比如说安静的电脑屏幕前，安静的敲打键盘的机声，安静的都能够听到自己 KPI 燃烧的声音。还有快乐其实很简单，不需要特别昂贵的成本或者是复杂的准备，就是在忙里偷闲给自己几秒钟出神的机会，让我们的生活不再那么的乏味哈。所以今天我们看一看网友们提供到的最近可以挖掘到的一些可以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物件。第一个就是酒瓶台灯，说实话如果没有网友发来的照片，我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大概是喝光了美酒只剩寂寞的空瓶吗？其实给它续上光就可以让它从餐桌的残余晋升为你客厅当中的那一束光。就有商家现在做出来的这种哇，好多小物件我觉得特别有想法，而且呢把这个旧物重置了之后，你反而会觉得哎，生活里面有这么多东西是可以循环再利用，而且它很有格调。你看这网友分享到了这个酒杯，应该是酒瓶台灯，它下面的灯柱就是一个常规的酒瓶，然后上面是灯罩，以这样一个外形啊，一秒安装毫无难度，像盖盖子一样轻轻地扣在空空的酒瓶口上，光线透过酒瓶然后折射出来，在墙面呢会投出微醺般的光斑，但是因为这个酒瓶里面还会有一些残留的酒香味，浪漫直接封顶。这个是受到很多网友点赞的高赞的一个物品哈。他们说如果是朋友送的一些签名的酒瓶啊，纪念日啊，比如说结婚纪念日的香槟瓶，旅行淘汰的一些异形瓶啊，包括各种各样的瓶子，大家都可以拿来试一试。深夜小酌，闺蜜谈心，独自阅读，一盏灯就能够搞定的情绪，超级适合这种有氛围感的家庭哇。他们真的分享了好多反正不同的酒瓶，现在我真的是觉得有的朋友收藏酒啊，他其实有人是喜欢酒本身，但是有很多人是喜欢这个酒瓶不同的摆设，不同的样子。所以现在在那个很多一些超市里面或者是零售店里，我们可以看见小瓶酒经济越来越繁荣的原因，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对这些瓶子 mini 版的很感兴趣。我买来不是为了喝，我就是为了看，我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多的所谓的情绪价值，就一定要有些东西可以让你觉得每一天你看见了之后你很舒服，知道吗？你看朋友说还有一种隐藏的进阶玩法，就是你 DIY 你的专属的灯。有人说你可以有些比较贵的酒哈，Whisky 哇哦，加上湖泊光就等于复古绅士俱乐部，清酒瓶加上纸罩灯就是那种庭院的寂静风。网上也有买，

你们可以输入一下，看看各大网络平台，比如说 DIY 酒瓶改造、酒瓶台灯，输入这些关键词应该都有。我看到这个价位吧，不均，一般有60多块钱的，根据造型吧，因人而异。但是我觉得它整体还是属于比较亲民的感觉啊。好，第二个，这个很多人去旅游的时候，我觉得必带，风景冰箱贴。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有必要买，因为你去到一个城市，去到一个景点的时候，这个冰箱贴虽然你知道可能在当下买它肯定是贵的，但是你买的就是当下的那种心情和记录，这一刻你去过这个地方，你驻足过这个景点，你把在这个景点看见的可以代表它的风景特色的这个冰箱贴带回来，然后贴在自己的冰箱上，每一次打开冰箱时，哇，我觉得冰箱的这个表层就成为了曾经你走过天南海北足迹的一个最好的印证。这种感觉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你看有朋友，我看看网络上说哈，苏州是一座充满着诗情画意和历史底蕴的城市，非常适用文创的产品来捕捉它的精髓，手感厚重有质感，边缘又很光滑，这种配色很高级的冰箱贴在那是随处可以看见，完全不是廉价的塑料感。正面是覆盖高透光高硬度的亚克力水晶面，完美的保护内部的画面，耐磨耐刮，长久能够保持清晰，而且它的吸附力很强，能够牢牢地锁在冰箱上，即使厚重也无需担心滑落。每一枚这个冰箱贴内都是封存着特调的闪粉亮片和液体，轻轻的晃动就能够看见紫藤花瓣的飘落，阳光在水波上的流淌，柳絮在春风当中飞舞的动态的效果。这个冰箱贴我真是没看见过，挺漂亮哈，和我们常规觉得只有一个外表的金属造型啊等等还不太一样。你看网友就说了，这种冰箱贴买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工作生活的时候焦头烂额的时候，看一下看一眼这片小小的山水，仿佛就瞬间被拉回到那个摇着船听着曲儿休闲有趣的午后，心里一下子就静下来了。但是我觉得冰箱贴这些东西啊，不要在网上买，就没有仪式感了。一定是你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在当下，在他的文创店，你去买这么一个冰箱贴，就是不要去考虑这个价格和某多多呀，和某淘淘在一块比的话，这个价格有什么样的出入？我告诉给大家，那个价格肯定啊，肯定有出入。但是你买来的就是一种所谓的情绪价值，你没有办法。说你在当下就是那种情绪值已经很满，你说啊我很美，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正好有这么一个冰箱贴，来我伸出我的手机，我要看看某多多上现在卖是多少钱。天哪，就是你喜欢的是那种当下就得到这个风景冰箱贴的那种快乐，而不是等到你回到家隔了一个7-8天之后，好，冰箱贴到手了，那刻其实你已经忘记了当下你想要记录的心情，冰箱贴的意义会失去的。还有没有分享哦，这个小鱼水杯，把小鱼装进猫的肚子里面，太可爱了。这个也是一个文创的产品啊，大家可以尝试搜索一下，它大概是这样的，杯子本体是一只圆润可爱的猫猫的造型，手感呢非常的温润，捧在手里仿佛就是在给猫咪做 SPA。它的杯子里面藏着一个可以单独取出来的鱼形镂空的滤盒，它的真正的身份就是一个迷你的茶叶仓，完全没有想到吧。你可以打开小鱼盖，往鱼的肚子里面放入茶叶、枸杞、花瓣、果干等等，任何你想要泡的东西你都可以给它放在里面，然后呢盖上盖子之后将小鱼放入到杯中，倒入热水，你看这个喵喵终于就泡到了这很有意思，它梦寐以求的小鱼鱼。这一代的网友都非常有想法，但是我觉得我如果是有这样一个猫猫的小鱼水杯，我会非常的喜欢，因为我觉得他看了之后应该没有人会回绝他的可爱和创意。
让你每一口都喝得非常的清爽，整体的设计很巧妙哈。拆卸清洗呢也没有压力，反而就是不会有那种清理茶渣的烦恼。猫猫盖住与快乐锁住你，这就是网友推荐到的。而且我看了一下，大概在网上这个猫肚子小鱼水杯

它的售价不到50块钱哦，可以值得拥有一个哈。你说你真的是拿它一直来喝水吗？我觉得也是不靠谱的一件事情。但是就是偶尔当你的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很有趣的水杯给它拿出来，然后换换心情，喝喝小茶，然后看见这个猫猫肚子里的小鱼在水里游荡的感觉，就像说嘛，猫猫它盖住的是小鱼，小鱼所住的是属于你自己的专属的生活当中的快乐。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在姐姐超有话聊到是生活当中那些你购买了之后你觉得可以给你带来很满的情绪价值的小物件是什么。找到我们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可以直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刘刘我已经看见了，他说我还是喜欢我买了8年的枣木梳，每天梳一梳他，因为我的头发不是很多也不是很顺，然后他说造型师告诉我不要偷懒，多多的梳梳头发，第一个头发会越梳越顺，而且头发会越来越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吃桃子的阿元说，志晓，这是我第一次听节目，情绪价值的话，我买的正版的草莓熊算吗？公仔肯定算啊，很多人都喜欢毛茸茸这种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虽然正版的公仔你是买了之后你有点心里流血，但是它给你带来情绪价值，那是毋庸置疑的。

心情少年，我回复你一下，你说今天的开场是什么歌呀？今天的开场曲是习惯晚睡，可以查询一下，因为这首歌是不是你在多听了之后发现和我们爱晚睡的朋友每一句歌词都是那么的契合，恰恰能够唱到你的心里。我们也说了，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姐姐加油的这些开场曲都可以由大家来点播，就比如说你喜欢的歌，你可以将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完整的输入好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我们都可以为大家呢精心的来进行挑选和播放。好了，再来看一下快乐部嘉宾说，新入手的手机壳算吗？有一种暗黑的可爱系。算啊，只要是你自己买了之后你喜欢的东西那就很好。别说现在有手机壳，我觉得也是挺卷哦，就是那个价位有的时候让你很难以想象为什么它会这么贵，贵到那么的离谱。然后还有朋友说，有没有人喜欢养一些小宠物，而且是那种很异类的小宠物啊？当然会有啊，

说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东西，我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我最近对于宠物蛇我非常的感兴趣、哦、然后我最近在看一条叫白娘子的这个白娘娘吧宠物蛇，我就对于这种白色的蛇系我特别的感兴趣，但是由于我是新手，我对于自己不是很有兴趣，应该是对于自己没有信心，不是兴趣了。我觉得蛇对我挺有兴趣的，然后我本人又属蛇，这是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但是这两天莫名其妙就有一次在看展的时候看见有这种一类的啊，不是常规的这种宠物。哎呀，这个蛇我拿在手上，我觉得那种质感是给我有情绪价值的。但我发现现在我们看见的市面上都是那种蛇宝宝，它很小很可爱，可是等到你在养它一段时间之后，它变成一条大白蛇的时候，我有点犹豫了。而且才知道原来它每天喂的食物是那种冻鼠，冻鼠啊，姐妹们，你知道这东西吗？我开始有点犹豫了，你们呢？来继续，微信公众账号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来说一下购买一些什么样的小物件、小东西会让你觉得很有情绪价值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8: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9: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姐姐超有话，今天呢说到那些小物件，什么小物件啊？我看见有很多朋友发来的留言里面，今天我们的这个小物件呢，就是在你生活里面，你买了之后呢，说实话，它的实用性可能没有想象那么高，但是你买的是什么？买的是一份情绪价值，买的份是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快乐。就是有些东西，它是会有一些收藏意义的，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很常见的冰箱贴呀。对吧？还有朋友说他会买一些公仔，而且是正版公仔，这些不容易，也不便宜。比如说还有一些手办，很多人不理解，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总是去拆这些盲盒。但你买来就是很有这种情绪感，然后你每一次拿着它们，看着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很快乐。我觉得这种感觉好比就是平时我们会花很多钱去夹娃娃，你明明知道，就是如果你只是纯粹的花钱去买这些娃娃，没有多少，而且你去夹娃娃所买的这些币，你什么样好的娃娃都能买来了。可是我们为什么喜欢夹娃娃的过程？你夹的难道不是就是自己的那份所谓的情绪价值吗？这个和你在网上去淘同款的这娃娃是无法比拟的。所以懂的人都懂，不懂的人又会说，哎，你看你夹这些娃娃也不值多少钱。我觉得最最最最让人受不了的，就当你辛辛苦苦的夹上了一个娃娃时，你旁边的同行的人竟然去在某宝之上去扫同款，然后来去，你看吧，这个东西3.8包邮。这种感觉让人我觉得特别不爽，就身边一定是需要有一些情绪共鸣的人，不然你会觉得啊，突然之间你的世界就对吧，就这种感觉。好了，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最近你入手的那些最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物件，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以文字的形式就可以看见啦。现在落地调频是104.4，网络端口喜马拉雅、蜻蜓，包括在海口 APP 云听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我们。豆豆你说泡泡玛特系列盲盒我特别喜欢，就想抽中它的隐藏款，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一看就觉得甜甜的。我对于拆盲盒的这块哈，说实话，因为我还没有入门，所以我体会不了这个快乐，但是我能够会有情绪的一种共鸣感。很多的朋友为什么会喜欢它，真的就是眼前看着一系列，然后最终虽然这过程里面花了不少钱，但是你可以拆中属于你自己的那款你心爱的隐藏款，这种感觉是很难比拟的。 80的90的朋友们来回忆一下，小的时候我们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有一段时间水浒卡多少人在集那卡、哦、难道你真的是为了吃方便面啊，那干脆面而吃干脆面吗？真的就是为了拆里面的隐藏款？你拆掉这隐藏款，你真的是为了得到最终大奖吗？我觉得不是，就是为了手把这么多的卡，别人没有，恰恰这两张就是你有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情绪价值啊。只是那些年我们不懂情绪价值这样一个专有的名词。 KK 他说，你说的什么？买到那个叫什么？我没看懂你写，你想表达的是不是买的那个解压的那个叫捏捏乐是吧？很多店里面都有，也不贵，但是你买来之后捏着捏着心里就很舒服。有现在有捏捏乐，然后还有捏捏笔，应该你说是这个吧？你说就是那个一捏一捏会很放松的东西。好，爱吃火锅的猫，他我记得去环影时北京环影是吧，买的那个魔法棍儿，哈利波特的那个园区当中有很多不同的魔法棍，就每个主角会有自己魔法棍，我大概记得是400块钱，将近400块钱根，因为他在每个魔法棍它其实里面加的是有一个感应器的，也会上电池，所以你在它的哈利波特的那个主题乐园，只要你用魔法棍按照它给到的地图，在相应的一些比如说反正都会隔着玻璃窗哈的物品前你指一指，比如说一朵花它就会张开了，然后有些东西就会跟着摇摆了，虽然这都是一种机器的感应，虽然想想就是小木棍儿，将近400块钱，为什么有很多人买？不仅是小孩买哦，反正我觉得小孩买的也不少，大人买的也挺多，要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虽然这个魔法棍儿当时我也买了，但是买回来之后我发现真的没有任何用处，就尘封在自己的书柜里面。而且我告诉给大家哦，你还不舍得给它弄坏，你每每想到这个价格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一定要好好把它保存好，将近400块钱呢。下次再去到同款乐园的时候还是可以用它派上用场的哈。一个苹果他说，有没有人喜欢买星巴克的那种生肖杯呀、啊、寓意很好，每次用它喝水都感觉哇自己会有好运。有的有的有的，星巴克还有很多系列。

0: 列的这些不同的纪念款的杯杯，很多人都喜欢收藏，有段时间我身边的朋友也在收藏。然后还有施华洛世奇，每一年都会出水晶，幸运水晶，大家有去收藏吗？我喜欢给它挂在车上，它每一年的造型其实都会有一些改变，你说它的改变有多大吧，其实也不是很明显，但好像觉得好像到翻一年的时候就该做一些以往每一年过渡的时候你都会做的有仪式感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是需要有些物件来匹配的，每个人的想法是不一样，你今年又会选择些什么呢？还有朋友说我会买一些比如说网上看见的垃圾烦恼垃圾箱，这些小物件你就会觉得很有趣呀。还会买耳机，对，我觉得每个人会选择让自己的情绪变好的方式不一样，而且这些物件虽然我觉得它花不了多少钱，可是你买来就会很开心，对不对？我再看到网上有朋友分享到是光影笔记本，把阳光和历史照进到心扉，太好看了，说你翻开这样的一些笔记本，仿佛就是翻开了很多很多光影四季立体的一段诗。这个应该不便宜吧，因为我看它的外表好像很奢华的样子，我翻一下价格，哎，还好，哎，价格大概是40块钱，大家在网上看看能不能搜到同款哈，它名字叫光影花窗笔记本，园林窗景书法爱好者的生活好物。还有朋友推荐到是麦麦酱油碟，看了就走不动路，它里面复刻了很多，比如说一定要成为你餐桌 C 位的，让人非常非常惊呼，这究竟是在哪里买到的终极趣味好物呢？它可以完美复刻生活当中的很多美食，比如说它整个的盘子其实叠在一块儿，是一个完整的像麦当劳的汉堡三层结构，然后把它的每一层拿开就是单独的一个盘子。我这个很有想法，我觉得好适合小朋友哦，因为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吃东西，想要吸引他爱上食物，就会从这些食品本身，比如说捏出很可爱的造型啊，还有他的餐具也是非常的可爱呀，小孩就会因此非常喜欢，我觉得大人也是一样哈。它叫麦当劳汉堡酱碟。汤姆猫花瓶，大家还记得那只永远追不上 Jerry 的 Tom 吗？现在他终于有了正经的工作，就化成你们家最为戏精的花瓶。这个花瓶好有意思，就是汤姆猫的这个外形，然后眼睛瞪得圆圆的，双手还叉腰，花瓶的开口巧妙的设计在汤姆的头顶，好像就是被砸出的这个包包一样，插上花之后呢，就像汤姆被 Jerry 戏弄到头顶开花，完美的还原了动画当中的这种名场面。这个也可以哈，它稍微的贵一点点吧，有79.9块的，还有不同的一个价位，我估计是材质不一样。哦，还有朋友说现在非常流行的是陶瓷花，以前流行的是永生花哈，现在又有陶瓷花了。真花不太易保存，但是假花呢，缺少那么一点点的味道。这款陶瓷花不妨来试一试，因为它是经过手工塑形高温烧制的，每一片花瓣都薄如纸一样的，然后透光有纹理，甚至能够看见细腻的肌理感，不需要浇水，也不怕晒褪色，不会枯萎落尘，适合放在阳光直射的窗台、暗角餐桌和甚至是你的浴室里面，点亮空间，常年如春哦。这种都是属于能够让你家里会有一种氛围感好物的陶瓷花，可以感受一下永不凋零的浪漫，价位也是就几十块钱，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我说到这几十块钱，它并不是说一杆子全部都是这个均价哈，每个人买的这个材质或者是你选择的品质是不一样的。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君晓。今天我们超有话呢，花了一点点的时间和大家聊到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购置的小物件，它会给你带来很满的情绪价值，如果你们还有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来互动。那么最后在我们今天的小尾巴依旧是好文分享时间，
1: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段文字，活在自己的因果里。一直相信一句话，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里该出现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那都是你该去的地方，无论你经历什么，那都是你该经历的事儿。所有的突然之前都伴随着漫长的伏笔，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一生里，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因果里。相信因果的力量和规律，我们便能够明白人生得失有常，自然荣枯有数，我们才能够心怀坦荡，砥砺前行。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每个出现在我们生命里的人都是有原因的，你要相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你自身的磁场会吸引那些同频的人向你靠近，优秀的人会融入到优秀的圈子，乐观的人会和正能量的人在一起，有趣的灵魂会遇见另一个有趣的灵魂，所有遇见都是一种必然。这些遇见当中有温暖的，有欣喜的，有不悦，有烦心，皆是源于你自身。你做好自己时，所遇见之人都是来渡你，你失去自己时，所遇之人都是来阻拦你。自身拥有的价值会决定你遇见什么样的人，所以要努力向阳而生，让自己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成为最好的自己，你才会遇见最好的别人。越来越相信，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人生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一个选择叠加起来的总和。你现在的生活取决于你十年前的选择，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十年后的生活。年少时，我们做出的选择的那一刻，站在十字路口，还以为那只是生命当中普通的一天，却想不到这个选择会在未来成为真正的自己的眉心。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最终的所谓命运还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黄金时代里面说，人一生能选择的事情非常少，没法选择，也没法选择怎么去离开，怎么去生，怎么去死。我们唯一能选择两件事，第一是我们这一生怎么爱，第二是我们这一生怎么活。人要有清醒的觉知，就是要想好了，你今天的这个选择是为你自己种下了一颗什么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就会开出什么样的花。看过一句话，决定人能看到什么样的风景，不是人的眼睛，而是人的内心。你相信什么，其实你就能看到什么。你相信不公平，你就会发现无数不公平。你相信套路，就会发现哪都是套路。而你若相信努力，就会发现努力真的有回报。你相信美好，就会发现生活处处有美好。我们在生命的偶然擦肩，是因缘中最大的奇迹。原来世界就是这样充满奇迹的。一朵玫瑰花自在开放在山野，那是奇迹。被捡来在花市里被某一个人挑选，仍是奇迹。然后带着爱意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仍是奇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一对

玫瑰而言，生死虽是必然，在生与死的历程中却有许多美丽的奇迹。人生亦如此，每一个对当下因缘的注视都是奇迹。如果你相信奇迹，那么奇迹也许它就会产生。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所以相信相信的力量，无论是这个世界对你怎样，请你一如既往的努力勇敢，充满希望与心中所爱热烈的相拥。穿衣吃饭工作下班，我们的生命里有很多感觉极为普通的一天，然而在每一个普通的一天里都会有新生，有死亡，有别离，有团聚，充满了无数的悲欢，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我们能做的就是相信，相信因果，笃定前行，走好当下的每一步，莫问前程几何，一程又一程的出发。路这个字是由足和各组成的，仿佛告诉我们，路在脚下，各自有各自的路。相信因果，敬畏因果，走好选择的路，别只选好走的路。余生很长，不要慌张，愿你心中有暖，路上有花，步履不停，如期抵达。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文分享时间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些文字，好似它的每一句话都是浅浅淡淡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唱出的或者是说出的是你内心当中最美的期待。一个人的心里对于爱，对于未来，对于你当下所走的路，你会相信，你会有眼中的光，你会愿意相信机会，努力当下会带给你更好美好的结局时，那可能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会变得更好吧。这就是我们的姐姐加油好文分享时间，希望在今日为大家带来的快乐，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将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内心面对困难的时候那种胆怯，都能够用最为平静的平常的心去慢慢的去消化它。因为我觉得刚才说的一句话特别的重要，你此时此刻所做的某一个决定，你以为当下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选择，或许等到数十年之后你再一次的去回想，才会发现那些年做的看似平常的选择，它却是你未来将会一步步走上的路。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感谢有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景色，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4: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渗染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果凉。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6: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7: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8: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9: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三集。
10: 多爱究竟是谁？他和张叔又是什么关系？在我的死缠烂打下，张叔终于向我吐露了心声。
11: 多爱是个女娃，跟我一样大，她家呀跟我家就隔了一条巷子。她不嫌我是瞎子，还说我灵光着呢。对了，我没上过学，一点点文化都没有，但是我会算账。我这个算数啊，就是多爱掰着手指头一点一点敲给我的。
10: 哎呀，张叔，那这么说你们俩是青梅竹马呀。
11: 哎，多爱是个好女人，好得很。这么说，是把她贬低了呀。而且她现在也是当奶奶的人了，咱说这些不合适。
10: 合适？叔，我们聊多爱啊，也是在回顾你的过往，你的青春和你的人生啊。我能够感受得到，她在你心里分量是很重的。
11: 当然，我的心里头只有他。
10: 嗯，可是那你们最后为啥没在一起啊？
11: 还能为啥？

0: 小心点，河边蚊子多，得咬着你了。
1: 喜平，我想跟你。
0: 啥？
1: 我说我想跟你。
0: 这不是正跟着呢吗？
1: 跟你一辈子的那种跟。
0: 跟我一辈子？
1: 对，跟你一辈子。
0: 你跟我一辈子干啥？
1: 哇哇子还能做啥？给你当媳妇儿。
0: 这我对你好着没？
1: 好着呢呀，我啥都好着呢。喜平，我跟你啊，真的，我要跟你一辈子的。
0: 对，我不想你跟我。
1: 喜平，你不想我跟你啊？
0: 嗯，不想。
1: 你管得了我，能让我不想跟你？
0: 管不了，也不能。
1: 啊，那不就对了？你别管我，你就说你自己想不想跟我？
0: 也不想。
1: 我啥都好着呢，你却不想让我跟你，你自己也不想跟我，这是为啥呀？
0: 就因为你啥都好着呢吗？
1: 这是啥道理？
0: 对，我配不上你，不想害你一辈子。
1: 你是觉得我在开玩笑？你不相信我想真的跟你一辈子？
0: 对，不是相不相信的事儿。
1: 那你觉得我嫌弃你？
0: 没有，你不嫌弃我，谁都会嫌弃我，就多爱不会。
1: 那就别多说了，咱俩好一辈子吧。我给你当眼窝窝，给你生孩子。
0: 你妈会骂死我，你爸会打死我呀。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们管不了。
0: 咱村谁娶媳妇儿，谁嫁人，不是父母说了算。不光你父母，你家人你亲戚都会骂我，骂一辈子呀。
1: 你怕？
0: 我不怕，可我也会骂自己一辈子呀。我给不了你明眼人才能给你的好日子。
1: 我不管，我也不嫌，我只要你。
0: 多爱你的心意我知道，可是就当上辈子造了孽吧。这辈子我一定好好做人，争取下辈子当个明眼人。到时候你不想跟我，我还想跟你来。
1: 既然这样，喜平，那我就把胳膊弄折，哎不，我还得照顾你，我把腿弄跛。
0: 多爱，别胡说，你要爱惜自己。你要是为了我把自己身子弄坏了，那我就去死。
1: 喜平，这到底是为啥呀？为啥呀？
0: 多爱，听话，啊！为了咱俩好，你一定要找个身体健全的人。
1: 你这不是为了咱俩好，只是为了我好。
0: 多爱，你跟了我，肯定一辈子没有好日子过。你受罪，我心里头就有愧，我咋能好？你找个健全的，日子过得美，不受罪，尽享福，我心里头就高兴，我一辈子就好。

0: 哪怕我笔下的人物多么的纷繁复杂，哪怕他们的情感多么的轰轰烈烈、刻骨铭心，但他们终归是虚构的，远不及张喜平这个盲人的爱情故事来得更真实，更直击人心。难道不是吗？毕竟谁会在乎一个盲人老农的内心世界呢？谁又能想到，在他粗犷的外表下，竟然隐藏着那么细腻、真挚的感情？那天晚上，他向你表心意，说要跟你一辈子，你拒绝了，然后呢？
1: 那之后啊，没两年，他就结婚了，我还去随了礼呢。
0: 啊？你看着他跟别人拜堂，你这心里能是滋味啊？
1: 肯定不是滋味。
0: 就是嘛。
1: 随礼的时候啊，我钱都摸错了，我给账房递上去10块钱，人家说瓜娃子摸错钱了，乡党礼是1块钱。我说呀，那就将错就错，就上10块钱。行了礼，我连席都没坐，也没到多爱屋里头去给他道喜，就转身回去了。
0: 哎，那这之后呢？啊，你们还有来往吗？
1: 这之后，我整整6年多，没有听到多爱的声音。直到我把美美捡回家。

0: 鸡蛋嘞，收鸡蛋嘞。
1: 等一下，等一下，
2: 多爱，你是多爱。
3: 喜平，是我。
2: 你
3: 先说吧。
2: 你先说吧。
3: 还是你先说吧。
2: 哎呀，还是你说吧。我本来有好多话想说呢，这会儿到嘴边又不知道该说啥了。
3: 我也是嘞。哦，我就是啊，来给你送两件旧衣裳，都是我娃穿剩下的棉袄啊棉裤的，好在还暖和着呢。我洗干净了，你拿回去啊给你娃穿。
2: 你也知道我有娃了？
3: 知道。
2: 是个女娃，叫美美。
3: 好，这就好，有后了，也有伴儿了。
2: 好着呢。
3: 喜平，你爱长冻疮，你可要自己注意呢。你下次啊再出来收鸡蛋的时候，你戴个手套啊。
2: 知道了。
3: 好，时候不早了，我回呀，你也赶紧回啊。
2: 好，我回，你也回。

0: 些小棉袄、小棉裤，谁给的呀？
1: 多爱。
0: 哦，那我拿去洗一下。
1: 不用，多爱说他都洗过了，是干净的。
0: 洗过的？我咋摸着这兜里面还有东西呢？哟，这咋是100块钱？
1: 我的，我刚塞进去的。
0: 妈不是给你缝了个布包包吗？咋还乱放？
1: 忘了，妈，你给我吧。
0: 给，拿好，别丢了啊。
1: 哎，不会丢。
0: 哎，你去哪儿啊？

0: 还没吃完嘞。
1: 多爱呀，多爱。
2: 叔，我猜这些事儿你从没有跟人说过吧？
3: 没有，除了你呀，再没有别的人知道了。
2: 叔，
3: 哎，
2: 谢谢你，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才跟我说这些的。
3: 我也想跟你说这些，这一直憋在心里头啊，也难受。
2: 那您再跟我说说，尤其是那些其他人不知道的秘密。
3: 其他人不知道的？那就得说说1999年了。
2: 1999年，就是你捡到梅梅后的第9年。
3: 是，也就是多爱给我娃送来棉衣棉裤之后的第9年。
2: 这中间你们再没联系？
3: 没有。
2: 那1999年发生了啥？
3: 那一年呀，村上搞美化村容村貌，要加宽主街道呢。我那屋紧挨着马路，还是头一家。不拆了重盖，影响人家村上的大局呢嘛。
2: 可是拆了盖新的要不少钱呀。
3: 对嘛，虽然村上给咱补助了1000块钱，亲朋好友呀我也借了个遍，可还是差了个大窟窿呢。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我这个瞎子。那段时间呀可把我愁坏了，直到又遇见了

0: 启平，你等一下。
1: 啊，多爱啊，是你。
0: 启平啊，咱这回呀、啊，多说几句话。
1: 好，好，好。
0: 这马路上操心的很。来，我牵着你的竹竿，咱们呀，到人行道上说。
1: 好。多爱，你这次是回来看你妈来了？
0: 专门看你的。
1: 啥？看我？
0: 对，看你啊，盖新房子。
1: 嗨，我不想盖，梅梅还小呢，我想等她长大了再说。可谁知道啊，村上扩建街道，老房子都要拆，不盖不行嘞。
0: 盖嘛，这迟早啊都要盖的，好事啊这。
1: 哎，那倒也是。
0: 喜平啊，盖房子要紧，人啊更要紧。看看你这脖子上呀掉那么重的俩蛋笼，这操心你以后再落下颈椎病，你可就麻烦了。
1: 不要紧，这是我找人专门做的，可以多装200多个鸡蛋呢，能多挣些钱。
0: 你呀还是找得很。哎，你咋就不知道弄个小车车拉着，那多省劲儿啊。
1: 哎，这个办法好。对了，多爱，你来就是为了给我说这个？
0: 就是的。还有啊，我刚才在你蛋笼里放了一点钱，你别嫌少啊。
1: 对，这不行啊。这
0: 你呀、啊、听我说，这是我啊提前给你的新房封顶的贺礼，你不准还啊。就这，我回了。

0: 也赶紧回屋吃饭啊。
1: 多爱，你别走啊，这我不能要啊，多爱，多爱。
2: 这回多爱给了多少啊？
1: 我摸了摸，都是100的大票子，一共10张呢。
2: 10张，1000呢？哎呦，那后来这钱你也给他还上了？
1: 那必须的吧。
2: 你咋还的？
1: 这个钱呀，也不知道多爱的男人知道不？要是不知道呀，我这贸然上门去还钱，那不就把多爱给害了吗？
2: 就是嘛，那你咋办的？
1: 我就想呀，不行，我就在他们村口等着他。可是我又一想，万一人家村里人问我是干啥的，我咋回答嘛？嗯，就算遇到多爱了，他一听我要还钱，转身就走，我咋办？总不可能追上去拉他嘛。
2: 就是嘛。
1: 我呀，思来想去，就只有麻烦乃荣嫂子了。嫂子，咋样啊？哎，
3: 多爱听我说带你还钱，这脸儿腾一下就红了。就这一下呀，喜平，嫂子心里就全明白了。多爱他心里还有你呀。哎，你俩小时候那么好，可惜了。你要是眼窝不瞎，肯定能娶多爱当媳妇儿。
1: 嫂子，不说这了，那钱最后还了吗？
3: 多爱不要这钱
1: 啊。哎，
3: 他说这是给你盖新房行的礼钱，这哪有礼钱送出去又收回来的道理啊？
1: 那你咋说的呀？
3: 我说喜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从来不无缘无故的受人恩惠。
1: 嫂子，你说的对。
3: 我说这话的时候，多爱的脸都红透了，比红太阳，比碎娃的红肚兜都红。
1: 哎呀，那钱呢？最要紧的是钱，他接了吗？
3: 接了。我说的是事实嘛。他一听愣了一下，但还是把钱接过去了。哎，
1: 接了就好，接了就好。
3: 喜平啊，嫂子要说你几句，你这娃就不是个男子汉。
1: 咋了嘛，嫂子？
3: 你看你这胆儿比鸡还小，多爱打小就对你有心，你当年为啥不把他娶了？
1: 嫂子，可能吗？他爸妈会同意？他家门会同意啊？再说了，多爱明明就是心善，他只是可怜我，旁的再啥也没有了。
3: 哎，张喜平啊，张喜平，我要是多爱听见你说这话，能被你气死。以前那么好的关系，咋说不认就不认了呢？
1: 嫂子，那再好也是以前，现在啊，我有了美美，多爱也有了他的男人，他的娃，他的过火，我不能搅了他的好日子呀。
2: 叔，你把话都说到那份上了，我感觉从那以后，你跟多爱的联系恐怕就更少了吧。
1: 可不嘛，这人呐，哪怕心里头的心思有千千万，到头来最最要紧的还是过日子。嗯，老娘的病要看，娃要经管，买鸡蛋这生意啊也要做

0: 心里头那些念想啊，也就是睡觉前闪那么一下子。一天是这样，一年是这样，十年呐，还是这样。
1: 嗯，我明白了。那您知道他现在的情况吗？
0: 知道，可是我宁愿自己不知道啊。
1: 为啥？
2: 喜平，喜平，你可算回来了。
0: 咋了，嫂子？
3: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4: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3: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4: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3: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4: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嗯，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10: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7: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1: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四集。
12: 了解了张叔和多爱的往事后，我对他的过往更感兴趣了。但他已经不想再提多爱，我便只有将话题转向了他的女儿梅梅。
13: 梅梅长大了，要上学，要上学就得有户口，可是我办不下来那收养手续。
12: 啊，怎么会办不下来呢？你又没结婚。
13: 按照法律规定啊，我跟梅梅必须年龄相差40岁才能办收养。就因为这个，我跑前跑后几个月也没办成，还把镇政府一个管这事儿的主任给打了。
12: 啊，这又是为啥呀？
13: 他给打，他欺负我是个瞎子，故意拖着不给我办，想要好处，还说我收养梅梅是为了给自己养个媳妇儿。
12: 这不是胡说呢吗？这把人想的也太坏了，就应该找个人好好教训他一下。
13: 他呀，后来也受到惩罚了，还亲自登门来给我道歉来，连镇委书记也来了，那收养手续呀，也办下来了。
12: 啊，那这又是为啥呀？
13: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还是多爱在背后帮了忙了，他把我的事情呀给他表姐夫敏生说了。敏生是县里一个什么局的局长，多亏他主持公道，

0: 把梅梅的户口呀落在县上的孤儿院里头了，我再跟孤儿院签个寄养合同，这事儿啊才算是了了。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小林呐，你看这世上的事情啊就是这么奇怪。
1: 嗯，
0: 我们呀都说好不提多爱的，这结果绕来绕去的还是说到他了。
1: 叔，这啊就叫做缘分。
0: 哎呀，是啊，缘分。
1: 嗯，
0: 捡到梅梅是缘，认识多爱也是缘。我这个瞎子呀打主任是缘，那书记局长来相帮还是个缘嘛。缘分这东西啊说也说不清，道也道不明。
1: 说起梅梅，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张叔电话本里的那个叫郭总的人。我记得张叔说过他对梅梅很好，可是他们却对不起郭总，这又是为啥呢？我一定要弄个明白。
2: 鸡蛋来，
3: 老兄，你是不是郑喜平啊？
0: 是啊。
3: 你女儿叫张小梅。
0: 是啊，我娃嘛。咋了？
3: 张哥别害怕，娃呀好着呢。
0: 哦，那你找我有事儿？
3: 我就开门见山直说了，我想出资帮助你闺女上大学。
0: 啊，你是谁呀？你咋知道我娃要上大学嘞？你为啥要资助她呀？我跟你说，我是娃她爸，供我娃上学那是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3: 张哥，你别拒我千里之外啊，我不是骗子，而是西安富士达公司的总经理郭建雄。我看到你的情况后啊，哎，是真心呐。
0: 等等等等，你看到我的情况？你在哪儿看到的？
3: 报纸上啊，华商报。你和梅梅的故事都登报了，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那报纸上都说啥了？
3: 介绍了你卖鸡蛋的情况，还有你孝敬母亲供养闺女的故事。
0: 奇了怪了，又没人采访我吗？
3: 估计是熟悉你的人说的吧，张哥。看了报纸啊，了解了你的事情，我对你佩服得五体投地啊。我想帮助郑小梅完成大学学业，减轻你的负担。
0: 郭总，谢谢你的好心。我娃上幼儿园的时候呀，我就下定决心了，哪怕砸锅卖铁，他上到哪儿我就供到哪儿，这是我这个当爸的责任，可不是你该背的账啊。这件事儿就算了，你不用管了。
3: 张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资助梅梅对我来说没有压力。
0: 郭总，你是大老板，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你也是真心实意想做善事，这样好不好？你去帮助其他人，有的是人比我们呀更需要你的帮助嘞。
3: 你这样，张哥，你哪一年的？
0: 你问这干啥呀？
3: 既然你不答应，那就显骗嘛，咱俩交个朋友。
0: 哦，那我是64年属龙的。
3: 好我的张哥，我敢叫你你也真敢答应。我啊62年的，比你大，你应该管我叫哥。

0: 真的？
1: 不信啊，你看我的身份证。哦，你看不见，不过这事儿我骗你干嘛呀？
0: 那倒也是，那我就叫你一声哥。不好意思，哥呀，刚刚占你便宜了。
1: 哎，这就对了，你叫了这声哥，咱俩呀就是兄弟，不是外人了。你的事情也就是我的事情。小梅上大学的学费我不但要出，她以后念研究生我还出。
0: 哎，郭总啊，这哪有你这样为了资助还在这儿硬攀亲戚的。
1: 什么郭总，我可是你哥。喜平，我告诉你，就是你那句话，小梅念到哪儿我攻到哪儿，毕业了有比我好的公司那就尽管去，找不到比我好的公司，只要美美情愿，我永远给她留一张办公桌。
0: 哥呀，你这样到底为啥呀？这人人都把钱财往怀里头揽了嘛，生怕掉了一分少了一毫的，你咋还非要往外撒呢嘛？
1: 喜平啊，人生天地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天生都有一份爱，这种爱就是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
0: 啥叫核心竞争力呀？
1: 这么说吧，有了这份爱就要释放，不释放憋在心里啊就难受，释放了就能产生温暖，实现爱的生产力。就像你跟梅梅，你遇到了她，不把她捡回家你心里就难受自责，你把她抱回家你们就有了感情，还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0: 哎，这我能听懂，可是我抱梅梅回家对社会有啥贡献呀？
1: 咋没有，起码为社会减少了一个弃婴，减少了政府的负担，弘扬了这种敬爱生命的精神嘛。
0: 这我倒从来没想过。
1: 总之啊，一个人赋予社会的爱越多，这个人的竞争力就越强，一个人赋予社会的爱越持续，这个人的生命力也就越长久。人是这样的，办企业也是这样的。
0: 啊，那这回我懂了。
1: 所以喜平兄弟，你千万别再拒绝我了，我就是想给你和娃献一些爱心，你不让我献我就难受，我就对社会没有贡献，我的生命力就要缩短。
0: 好，我的哥呀，你这跟我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到头来还是为了资助梅梅。
1: 哎，也是为了跟你交朋友，传播爱心呐。好了，喜平，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让梅梅只管去学校报到就是。

0: 叔，这郭总可真是个慈善家呀。
1: 可不是嘛，后来呀，郭总不但资助梅梅上了大学，还给她安排了工作呢。可惜呀，咱对不住她，对不住敏生和多爱。
0: 哎，等等等等，叔，那你为啥说还对不起敏生和多爱呢？
1: 哎，咱这事儿啊，之所以能登到报上，那就是敏生和多爱给报社讲的。
0: 哦，懂了。哎，那话说回来，你为啥说对不起郭总呢？
1: 哎，郭总

0: 们好，人家不求回报，可是呢，每每在人家那儿干了两年，就辞职了。
1: 辞职了？为啥？
0: 因为每每要嫁人。
2: 爸，我谈了个对象。
1: 哎，爸，你没事吧？
0: 哎呀，没事儿。这皇帝的闺女也要出嫁嘛，我也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我只不过没想到是这个时候嘛。对了。那男娃是啥地方人呀？
2: 衡山的。
0: 广东衡山？
2: 不是，是陕北榆林的衡山，横竖的横。
0: 哦，那离咱这儿也远着呢吧？
2: 有400多公里吧。
0: 哦，那他是要上门？
2: 没有啊。
0: 没有，你跟他谈啥？
2: 爸，你这话就怪得很。
0: 咋怪了？他不上门，难道你跑400多公里外那衡山去，撂下你爸跟你奶不管了？
2: 管啊，咋可能不管？
0: 这隔着400多公里呢，你咋管？用嘴管呀？妹妹，你这心里头要是真有你奶奶跟爸，这对象啊就算了。你要是心里没有我俩，你就随着你自己那心意胡来吧。
2: 爸，我正经谈个对象咋就是胡来了？
0: 你自己想去。
1: 叔，你想让梅梅想啥？
0: 还能是啥吗？肯定是我的心意嘛。关于她的婚事啊，我其实早就盘算过了，最后盘算来盘算去就是一样，招个上门女婿是最合适的呀。
1: 上门女婿？那倒确实也是，您和奶奶有人照顾了，梅梅也不用远嫁，你们一家人还可以在一起。
0: 对嘛，可惜这人算不如天算。我还没给他说我的意思，这他就谈了个那么远的。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呀，过了俩礼拜，梅梅又回来了。
2: 爸，我打定主意了，不管我在哪儿，我肯定不会撂下你跟我奶不管。
0: 你这话我倒是想信，可我不敢信呀。爸知道啥叫成家，啥叫过日子。我问你，到时候你自己不带娃，不孝敬公婆，不顾家，你能腾得开手管我和你奶？
2: 我肯定有办法，爸，你信我，真的。
0: 行了，别说空话了。我呀，还是那句话，你心里头要是真有你奶奶和爸，这对象啊就算了。你要是心里头没有我俩，你就随你自己的心意胡来吧。
2: 爸，你不要再说我胡来了，从小到大我啥时候胡来过吗？再说了，人小郭真的是个实在娃。
0: 你们俩呀现在正谈着呢，在你眼里他啥啥都是好的。
2: 爸，
1: 又没谈拢。
0: 是啊，从小到大 我对梅梅连一句重话都没说过，可现在到了她婚姻这个事儿上，我们爷俩这一下子就像变成仇人了。
1: 哎呀，您别急，那倒不至于。其实啊，就是问题没谈妥，你们双方啊心里都有疙瘩。
0: 说的对呀，就是有疙瘩了嘛。我这晚上死活睡不着觉，脑壳胀得疼，到了白天也满脑壳都是梅梅，一下子想到她小时候，一下子又想到她跟我吵架那样子，哎呀，这心乱得很。有一天呀，我这一不小心过秤的时候，还把一整盘子鸡蛋全摔了个稀巴烂。
1: 不过想必梅梅啊心里也不好受。
0: 那肯定的嘛，都受煎熬着呢嘛。
1: 哎，那这事儿最后咋处理的？
0: 过了俩礼拜呀，还是个礼拜六的晚上，梅梅呀又回来了。
2: 爸，我给你跪下了，我长这么大没求过你，今儿黑我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跟小郭的事儿吧。
0: 你先起来说话嘛。
2: 我不起。爸，你说小时候人家娃吃这个喝那个不给买就打滚的，我可一回都没缠你要过。上学以后人家娃也是要这要那，玩得可好呢。我就是拿了奖状，我也啥都没问你要过。再大些，人家娃穿好的带好的，我也一回都没提过。爸，我知道你眼窝不好，来钱少，所以我从来没有问你要求过啥。可这回他不一样了吧？小郭他是个实在人，他不是一件衣服一个零食，我错过了我就真的错过了呀。爸，
0: 梅梅啊，爸知道你懂事，我也骄傲你这一点，可是你知道不，爸这一辈子买了多少年的鸡蛋，挣了多少钱，盖了几间房，这根本都不算啥呀。爸最在乎的就是你呀，最高兴的事情也是养活了你呀。你是爸的指望，爸的靠山，爸的命啊。现在你要走，你这不是拿刀戳爸的心尖尖的吗？这不是告诉我，我这辈子白活了吗？
2: 爸，你眼睛本来就不好，咱不哭了。爸，你放心，我跟小郭都商量好了，我奶跟你，我俩管到底。这是我俩结婚的前提，是我俩的约定，也是我们向你俩发的愿立的誓。
0: 梅梅呀梅梅，你这让爸到底该咋个办才好呀。
2: 爸，你就答应吧，我给你磕头了。
0: 哎呀梅梅呀，爸的心都让你磕化了。爸了，我同意了，你走吧。
2: 爸，
1: 终于啊算是成了，我也祝福他们。
0: 哎，小林啊，这老话说得好，女大不中留啊，硬留怕是要出事儿嘞。
1: 张

0: 猪，这说到底呀，还是你心软了。
1: 那咋能不心软嘛？他头回跟我说的时候啊，我就心软了。我见不得娃受委屈。
0: 那你头回态度咋还那么强硬呢？
1: 哎，这还不是舍不得嘛，又没办法，只能用咱这当爸的威风压一压娃。就这呀，我还在这心里头天天给自己念叨呢，张喜平，你可要顶住，不能心软，这娃就委屈这一阵，你要是心软了，那他可就……
2: 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呀。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馆。

0: 明亮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怜。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干，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家。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陈设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法为鉴扫黑恶，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

0: Lif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依城。
1: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依法打击软暴力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扫黑除恶，建设更高水平平安海口。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

0: 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6: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7: 你知道吗？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成人每日摄碘量大概是150微克，产妇或孕妇每天要增加到250微克。虽然人体所需碘含量很少，但碘缺乏会对身体造成很大危害。胎儿和婴幼儿期缺碘会影响大脑正常发育，可能会造成聋哑、智力损伤等等。成年人缺碘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还会诱发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与年龄、性别、碘营养状况、甲状腺自身免疫抗体以及代谢综合征等因素有关。碘缺乏是甲状腺结节患病的危险因素。注意，部分甲状腺结节患者长期自行食用无碘盐，医生提醒日常需要保持适量碘摄入，非医嘱不必刻意食用无碘盐。
8: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各位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要关注一下关于田野生新机，产业促共富。咱们海口呢特色种养殖产业啊，让村民家门口就鼓起了腰包。近年来，依托优渥的土地资源、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海口深挖乡村生态禀赋，推动全市村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这些接地气的特色产业不仅有盘活了这个乡村的闲置资源，更是搭建起村民啊家门口的增收平台，以实打实的产业变革，让特色真正的转换成为了优势，变现为收益。首先我们关注到是从传统到特色田野上的产业蜕变。自然资源禀赋优渥的海口乡野为农业创新发展了提供绝佳的沃土，打破传统种养模式的新业态，在田间地头蓬勃生长，各具特色。比如看看走进到秀英区石山镇的北铺村，他们呢立雄龟鳖养殖基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正在有序地开展龟鳖透尾，然后场地清理等等日常的维护工作。机器总投资大概是有2500万元，养殖数量约1.5万余只，涵养从幼苗鹿仔到种龟的全生命周期。这也是来自于基地的一个负责人介绍的。他说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统筹之下呢，当地村民啊可到基地务工，从事龟类饲养、园区管护等等工作，当然也可以申领龟苗发展家庭庭院养殖。待观赏龟长到呢这个成长并达到相应的要求之后，由企业统一兜底回收，实现增收。现在特色养鳖，这个龟鳖养殖产业已经成为了我们村啊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和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鲜亮的活蹦乱跳小龙虾也被收入到筐中，运送到全国各地的市场，成为市民餐桌上的抢手货。来介绍一下，说这基地呢是去年12月投放虾苗，然后在3月就会迎来首轮集中的捕捞上市，产出的小龙虾畅销多地，销路非常的稳定。这是来自于海南省兴城生态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向记者介绍到的情况。田间同步配套了独立水系和智能化的种养设施，水质监测仪还有自动投喂设备全天候运行，已经实现了田间管护的精细化，养殖管理高效化。继续我们看看琼山区，琼山区也是依托了生态的水田资源啊，大力推广稻虾共生立体的养殖模式，让闲置料荒地变身增田的良田。凭借海南独特的气候优势呢，咱们海口的小龙虾是每一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错峰上市，精准填补了省外市场的空白期，品相优良，销路紧俏啊。而如今琼山区甲子镇、大坡镇、云龙镇的稻虾养殖面积已近千亩。该区红旗镇呢，还探索这个藕虾轮作的衍生模式，进一步的丰富了热带特色种养业态。接下来我们关注到是创新的密码，引领科技发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的创新呢？特色种养产业发展啊，离不开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的双重赋能嘛。从近海捕捞到深海养殖，从传统的养殖到智能培育，海口不断以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打破农业发展壁垒，搭配完善的政策、金融和基础的配套，让乡村种养产值高效发展，稳步壮大。每天的清晨，兴云区西秀镇荣山寮村村民啊，王文禄他就会从南港码头登船出发了，前往村庄西侧海域的海上牧场。海面上的村民们驾着小船穿梭在一个个的养殖箱的养殖网箱间，娴熟的投喂饵料，呈现了一派这个牧海耕海的繁忙景象。靠着产业转型，黄文禄也从曾经一个传统的渔民变成了菌草养殖这个产业当中的一个从业者，真正的尝试到所谓智慧渔业带来的甜头啊。你看看他说，过去呢是日夜出海捕鱼啊，收入起伏比较大，现在养殖配上了智能监控系统，打开手机 APP 就能够实现查看一下水质和鱼群的鱼群的情况，每天呢只需要出海一趟完成这个投喂捕捞，每月的收入就能够稳定在6000元左右。来自于海口海源渔业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也告诉记者说，在各级政府的帮扶支持之下，合作社顺利地办理了海域使用权证和这个水产养殖证，养殖呢所用深水网箱全部是采用抗风浪的这种钢结构啊，能够有效地抵御台风等极端的天气。深水网箱的养殖业产地不断的这个产业落地不断的壮大，为荣山寮村的海洋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昆虫公寓，这也是在琼山区红旗镇啊苏洵三村，一座这个虫子工厂正在成为该镇发展畜牧养殖致富的新场景。记者走进到了海南风起麦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昆虫养殖厂房，就看见了10多个蓝色框架错落有致的排布着，一个养殖箱整齐的排放，俨然就是一座昆虫公寓。昆虫养殖饲料转化率呢比较高，成本低，它蛋白质含量高啊，在食品啊、饲料和康养等领域的前景广阔。工厂投产以来，活体昆虫持续供不应求。同时呢，红旗镇还主动的服务企业，匹配厂房资源，与公司合作发展昆虫的养殖产业。目前，风起麦公司在多个平台开设了线上店铺，线下则是

主要的供应像水族馆啊、爬宠市场等等，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公司不断的增加生产线，产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品牌拓宽销路，赋能特色，走向市场啊，在深耕一些特色的重阳产业同时，海口也是持续的聚焦品牌打造。比如说渠道拓宽和产业的一个延伸呢，推动了特色农产品从丰产向优销转变，让椰城乡土的特色走出我们的乡村，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比如说我们关注到像美兰区大智坡镇的美童村花卉专业合作社哈，村民呢平时他们会忙着将刚刚采收的一些新鲜的富贵竹啊进行分类，然后打包等等，这个翠翠绿绿的啊，这个非常精致的富贵竹精心的打理完毕，就准备发往到全国各地了。因为富贵竹寓意是吉祥如意嘛，一直非常深受着市场青睐，所以你看看就美童村呢，它成立了美童花卉专业合作社，同步组建了村内电商直播团队，创新的探索产销的新模式，不仅稳住了富贵竹产量，拓宽它的销售渠道，还为村民提供了灵活便捷的就业岗位，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够实现挣钱。目前合作社已经构建起农户采收合作社分联打包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产业链。此外，美兰区呢还将富贵竹纳入到了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进一步的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的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的尊坛镇啊，就是将小小的环灯笼这个辣椒啊打造成为了富农的一个黄金果。在尊坛镇的龙河村黄灯笼辣椒种植基地当中，金黄饱满的辣椒随风摇曳，农户们呢是挎着这个竹篮盲目的采摘呀、分敛装筐等等。近年来，该镇推行党支部加村集体公司加企业加农户的合作模式，以特色种植产业带动群众稳定增收。每一年辣椒收获季来临的时候，龙河村村集体公司都会提前的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为咱们的农户呢提供这个保底收购价，进一步的拓宽销路，打响品牌。村集体公司还主动的布局线上渠道，让田间直采对接云端订单。此外，龙河村向前延伸产业链，建成了黄灯笼辣椒的育苗大棚，为全镇以及周边地区呢供应优质种苗，积极的发展出加工，成立小作坊自制的自主制作辣椒酱，进一步的提升产业附加值。我们呢现在是已经注册了尊坛火山辣椒商标啊，将会稳步的推进品牌建设，让火山特色的黄灯笼辣椒呢可以走向更为广阔的市场。这是来自于尊坛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向大家介绍到的相关的情况。该镇也是持续的深化村企合作模式，进一步的扩大种植规模，拓宽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做强育苗产业，做精出加工的环节不断健全完善，全产业链发展布局。从特色的养殖到精品种植，从科技赋能到品牌拓势，各种特色的重阳产业在我们的海口繁荣共生，以鲜活的乡村产业实践持续为椰城乡村发展注入强劲的动能。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0: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继续锁定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关于我们的海口科学规划产业乡村。近年来，海口呢依托独特的火山地貌和冷泉资源的优势，大力发展比如说火山石斛、火山荔枝、冷泉种植等等特色的农业产业。通过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的规划和通则式管理规定编制，科学优化乡村生产、生态和生活空间，为特色的农业与农旅融合项目精准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用地保障和规划支撑，持续推动生态资源向经济这个资产高效转化，走出了一条生态赋能、产业兴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比如关注到秀云区永兴镇火山荔枝呢，已经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农文旅融合、产业转型升级和当地持续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强化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和产业帮扶，将踏青赏花和田园骑行啊、农家体验等等业态串联呈现，全力地打造了荔枝花海的观光园区，大力地发展鲜果采摘呀、特色餐饮和休闲康养、科学的一些观赏、研学科普等等业态，有力地推动了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新发展。下一步，当地还会通过盘活乡村的闲置的一些资源和低效用地，全力破解农产品加工、休闲观光等项目的用地难题，以特色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咱们一旦提到了比如说像永兴镇呐、还有就是三门坡啊等等，是不是就会有一种好像在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果香味儿？因为他们是非常甜蜜的这个水果小镇啊，无论是这个火山荔枝啊，还是说各式各样比如黄皮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我们的椰城，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地方，幸福到空气里面都会有肆意着不同的美味的水果的香味儿，在不同的这个时节，它都会让你关于在当下的这种季节当中一种水果的印记吧。有人喜欢莲雾啊，有人喜欢荔枝的这种清香，有人喜欢黄皮的这种清爽，还有朋友说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比如说像什么芒果呀，还有椰香味儿呀，其实这些都是充满着非常具有特殊的我们的椰城风味的水果香气吧。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关注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手动添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啊。持续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分享各种各样更多的一些来自于我们的乡村振兴的新的资讯啊，包括我们的椰城的特色的农产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久坐不是休息，是慢性消耗。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很多人都有一个认知误区，坐着不动不用费力就是在休息，但实际上久坐带来的静止状态对身体来说是一种持续的慢性消耗。国家疾控局明确指出，久坐

0: 是每天坐着或靠着超过8小时，且缺乏主动活动，这种状态会让身体代谢变慢，血液循环减缓，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哪怕你每天下班后运动半小时，也很难抵消白天久坐带来的伤害。更关键的是，很多人久坐时还会弯腰驼背，低头看手机，双重伤害叠加，对颈椎腰椎的负担会更大，久而久之，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找上门咯。
1: 当世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世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红鲷鱼跳得欢，曲口生蚝一口鲜，三江莲雾个个甜。从枝头到舌尖的味蕾满足，从乡村到餐桌的全程锁鲜，一加十加 N 的品牌体系，解锁农业品牌的致富密码，农业品牌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美兰焕彩，好品强农，美兰好品，邀您共品。
3: 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曲晓。接下来是美兰好品的专栏时间，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携手商会啊，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为了前面的深化政企精准对接，做强以商招商的平台，助力企业呢抢抓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的关键战略机遇，近日投资海口携手商会共赢未来美兰区自贸港发展机遇交流会在这个大英山中央商务区圆满举办。这次的活动汇聚了省内外30余家的商会企业代表，共计60余人参加。那么大家呢齐聚一堂，围绕是自贸港政策解读、产业发展机遇和投资合作落地等等核心议题深入交流啊。本次交流会聚焦企业实际的需求，构建了政策解读、产业推荐和金融支持、好品展示、案例分享、载体对接、全链条精准服务闭环。专题推荐环节当中，美兰区招商服务中心啊，还详细的向大家解读了封关运作的政策红利、美兰区7大发展优势、8大重点产业布局以及招商的方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活动现场啊，还展示了美兰好品的特色展示专区，其中展出海口妃子笑荔枝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梨雨香、非遗香薰、嘉绿角、海南巧克力、三江福瑞粽子、胖姐凤梨、海南藤后和琼香万家等一系列的独具美兰地域特色的优质产品，全方位的展现美兰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和品牌建设的丰硕成果。参会嘉宾在洽谈合作和交流经验之余，也是近距离的品鉴感受美兰好物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打响美兰好品区域公用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次交流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的搭建起政企高效沟通、商会联动协作、资源互通共享的优质平台，既为企业送上了精准实用的自贸港政策干货，也全面的展现了美兰区特色产业风采和优质的营商环境，持续助力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美兰稳健发展、做大做强保驾护航。下一步，美兰区也将持续的擦亮投资海口招商服务品牌，不断的深化与各商会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常态化开展精准招商和专场对接、暖心惠企服务等等，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务实的举措、更优质的服务，诚邀全国各地企业走进美兰，投资美兰，兴业美兰。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在我们的自贸港乡村振兴啊，将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在我们海口周边的非常非常美丽的村落。从海口出发呢，差不多就一个小时的车程左右哈、啊。有很多朋友会在想，我假期啊，或者说是周末，我想带着家人朋友在海口周边的这些美丽的村落逛一逛，有没有什么好推荐的？经常就会在我们的聊天平台当中看见会有些朋友发来这样的一些诉求，那今天就为大家发一发这些可以值得去打卡的清单，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你最终的一场目的地。第一个我们说到的是在眼峰镇的林氏村，林氏村它是位于美兰区眼峰镇西北部的东寨港边，是非常知名的一个侨乡村庄了，坐北朝南，远处是片茂密的滨海红树林，天蓝林郁，水波荡漾啊。村子的前面和东侧呢各有一洼小水塘，水质清澈，荷叶碧绿，白鹅呀等等，就是全非常非常生态自然的景色会映入到你的眼帘。而村子四周绿树成荫，椰树婆娑，灌木丛林，让你仿佛好像来到了一个如画境般的地方。

下一站带大家去到是秀英区的文玉村，离海口市市区不远的都市田园吧。文玉村呢，它是一座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村庄了。村民们围绕着40多亩的水稻田建房，又在田地中央挖出了一个面积约2亩的水塘，呈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城郊田园美学。从高处俯瞰，你就感觉它像是一幅混天然的太极图，因此呢也被称为太极村。俯瞰了一下这个景色，的确非常与众不同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吧。琼山区，去到琼山区的云龙镇长泰村啊，这个地方它是非常最近这几年发展也特别快。这里是冯白驹将军的故乡啊，曾呢也被授予革命模范村光荣称号。不管是带娃学历史，还是周末逃离市区的这些喧嚣，都是能够满足你的。这边还有一些研学基地等等啊，如果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下面也是在琼山区，不过我们去到是红旗镇的本利村了。这作为咱们海南省第一个高级农村合作社的诞生地，红色底蕴深厚。尤其是如果是春天啊，这里不仅能够追寻红色记忆，感受峥嵘岁月，更是有大片的桑林硕果满枝，可以体验原野当中的田野当中的野趣啊，尝一口自然的鲜甜，赏红色风光，品春日鲜果，来本利村赴一场红色记忆和甜蜜采摘的美好之约。当然大家还是要根据就是当下的这个季节去了解一下村庄，如果你是要去采摘的话，了解一下它实际的一些应季果实。好的，我们再来看看秀英区吧。永兴镇的如章村，这是一座让人惊喜的石头王国，因为地处火山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以及独特的阳山文化。村里的石铺都是这种用石头啊铺就的村道，石柱的房屋，一块块青灰的火山岩石无声地向人诉说着它的历史。漫步村中，火山石屋啊，古树参天，别有一番韵味。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同样是在秀英区石山镇的官梁村，这个素有豆腐村庄啊，你可以提前预约在古法豆腐坊亲手的磨豆制豆腐，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来到秀英区永兴镇美孝村啊，广场就是一个孔子学堂，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继续往里面走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用火山石砌成的房子和围墙，其中这里有一堵抗日墙啊，记录着美孝村的红色记忆。因为这面墙呢

他曾经帮助游击队和村民阻挡很多敌人。这儿的每一块火山石仿佛都是在为我们诉说着以前的故事。去到美孝村，你会发现其实这儿也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乡村，而且呢他们还盛产黄皮，是远近闻名的黄皮村。悄悄告诉你，黄皮酒也是美孝村的一绝哦。去到美兰区的麦德村，我们看看这儿距今有将近600年历史的一个古村落了，被誉为学霸古村啊。这个村内状元桥雕龙精美，双元井口的神龙古井历经岁月打磨，百年柏树枝繁叶茂，古巷老宅处处透着文雅气息，而周边农庄呢可以体验钓虾，为家禽品尝白切土鸡和农家野菜呀、椰子糕美食等等，食材非常的新鲜和生态了。古村安静闲置，没有这种所谓的商业的喧闹，可以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要闲逛一下呀，研学在烟火和书香交织当中感受一下古村的温润雅致。好，接下来我们将目光呢转向龙华区尊坛镇的东坛村。东坛村廉政教育基地是海口市龙华区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基地，依托古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建。基地呢承秉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寓教于景、润物无声的理念。它划分为青廉区、静思区和市廉区，包括参悟区四个功能区域，既是思想教育的生动课堂，也是古村文化探访的独特一环。比如说带着家人和孩子来场有意义的清风之旅嘛，在历史和现实对照当中呢，感悟清洁的这种村落的美好和感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以上就是我们刚才能为大家分享到的，从咱们海口出发啊，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比如说你要去到什么永兴镇呐、石山镇啊，它的车程就会更加的缩短了一些，大概就在40分钟以内吧，就可以抵达。在这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唯美的古色古香的这种自然风光，同时你也可以看见现在农文旅的融合和村落当中的产业的一些蝶变，真的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什么叫和历史现代的很多的元素交融在一起，反而给我们的古村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是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今天最后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关于靠海吃海到守海兴村，海口北港岛啊守护家门口的金山银山。海草常常是被人忽略的，可它却像是海洋生态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是藏在海底的辽阔草原，更是海口美兰区这个眼风镇北港岛啊从孤岛渔村走向了绿色振兴的关键密码。这座呢四面环海的小村庄，依海而生，因海而困，最终也靠护海而兴，在海草修复与生态守护路上走出一条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鲜活路径。因为北港岛嘛，它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湿地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红树林啊还有海草床和滩涂交织共生，构建了一图独一无二的滨海复合生态系统，更是海岸带呢非常繁忙的海洋育儿房，无数的贝类啊蟹类在海草之间钻洞安家，成群的水鸟在潮汐起落之间觅栖，然后还有海草呢扎根在这个滩涂里面，既像是钢筋般的稳固海岸线，又如天然的过滤器，它吸附杂质，吸收过剩的营养盐，默默守护着海域生态平衡，也是北港岛村民世代所这个赖以生存的自然家底。那么可是这样的一份平静的生机啊，曾经因为赶海热的兴起呢被彻底的打破了，比如说前几年很多的市民游客慕名而来嘛，万人赶海呢一度成为这儿的常态，无序的一些踩踏，过度的翻挖呀，让脆弱的海草床遭遇了重创。你2023至2024年的实地监测，就会发现到北港岛的海草正经历一场静悄悄的撤退啊！即便保护区和村民联手组建了海岸巡护队，竖起警示牌，倡导文明赶海，可是游客呢仍是向离岸深处蔓延，海草生境在铲子和脚印之下变得支离破碎。面对海草床消退的危机，单靠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和美兰青山计划支持之下，由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牵头，联合东寨港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海南大学北港村村委会，组建起了四方协作团队，开启了一场海底春耕行动啊，为海草呢寻找新家，为生态修复全力以赴。首先他们是先摸清海草家底，2025年3月至4月份呢，你看就是智渔联合海南大学团队携手村民向导开展的全面的资源的调查，而且村民呢凭借着多年的一个赶海经验啊，精准的指出了海草曾经分布的点位等等，大家就不断的去梳理，然后再开展一下滩涂种草。2025年6月，海草移植扩繁事业正式的启动了。经过连续的这个工作啊，精准的布设了12个试验点，采用草块移植法开展作业。同时种下之后呢，精心的守护，从2025年7月开始，为期半年的常态化监测全面的展开。默默的，大家都在守护这些海底新居民不要被打扰，用点滴的行动守护修复的成果。近一年的精心的耕耘和守护呢，这片海底的试验田终于是迎来令人欣喜的丰收啊！曾经萎缩的海草床逐渐复苏啦，移植的丹麦二药草成功扎根。反正仅仅5个月吧，这个移植的海草的面积就扩大到了原来的近150倍，原来零星的小草块向外蔓延，连成了一片片翠绿的海底绿苔。所以在这儿呢，也是要温馨的提示大家哈，北港的这个赶海的确非常的深受大伙儿的喜爱，但是我们在赶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定要绿色生态环保的赶海，这样我们的赶海才能够零距离的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魅力。
也能够在一边和大自然接触过程当中，一边与大自然真正的成为朋友。以上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我们下期再会吧。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深挖彻查黑恶保护伞，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全民参与扫黑除恶，共建和谐幸福美好家园。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道，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生活结束了过，没见到满地的刷会儿哭，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伊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

0: 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声。

0: 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消防器材会使用，初期火灾快扑灭。高层居住多警惕，消防安全记心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冷静判断是首要。电动自行车不入楼，消防安全记心头。人人参与消防，共建平安高层。建筑高层消防防线，守住居民生命财产。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作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

0: 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1: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2: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3: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4: 五集广播连续剧《长安盲商张喜平》第五集。
5: 和一个人成为朋友需要多久的时间呢？有研究机构称，成为一般的朋友大概需要40到60小时，从熟人到朋友大致需要100小时左右，而想要成为真正的密友则需要超过200小时的相处。据此看来，我跟张叔的朋友关系简直可以用光速发展来形容，因为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就几乎知道了他全部的秘密，除了那一个。叔，他到底是谁呀？
6: 哎，见了你就知道了嘛。
5: 哎，不过这一路啊，我还是不能让你闲着。你电话本里那个叫高警官的人，你还没有跟我讲你和他的故事呢。
6: 好，我跟高警官的事儿啊，也得从美美说起。那时候啊，我刚把美美捡回家没多久，这娃要吃奶粉，花钱如流水嘛，没办法。我只能换了一副一次能装上400个鸡蛋的大蛋笼，好多挣点钱。可咱镇上呀没那么多主顾，我只能到城里头卖去。城里人多也有钱，这生意呀是好做，一天呀就能挣个10来块呢，可把我高兴坏了。这第五天一大早呀，我又赶早班车来到了菜市场。
7: 卖鸡蛋嘞，卖鸡蛋嘞。
8: 喂喂喂，老人家呀，你这个鸡蛋是怎么卖的？
6: 1块钱8个。
8: 你这里一共有多少个呀？
6: 不多不少，我这一共是400个整。今早上呀，我还没开张呢，错不了。
8: 哦，400个，哎，那我全都要了。
6: 全要了呀？
8: 还要还要。
6: 哎呀，哎，那是这，我给你算呀，1块钱9个，那一共就是，44块4毛4。
8: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老人家呀，我是大学食堂的采购员啦，那都是在给公家办事情的啦，你算便宜一点，这便宜落不到我的头上啦。哎，再说你是个盲人嘛，生活这么不容易，就按照人家算了，1共50，好不好？
6: 对着嘞。哎呀，你真是个大好人呀。
8: 哎呀，不用说这个啦，来来来，老人家把钱先拿上啊，来，哎，数好啊，1、2、3、4、5，哎，5张大团结啊，哎，没有问题啊，
6: 对着嘞，对着嘞，谢谢你呀、啊，谢谢你呀、啊，大善人呐、
8: 啊，哎，不用客气啊，不用客气啊。
5: 叔，这大善人就是高警官，
6: 你听我讲嘛。
5: 嗯，
6: 这单子生意做成啊，我是净挣了16块钱呢、啊，16块呀。那个时候，一个满牢里的泥瓦匠，一天才挣几块钱呢、啊。
5: 哟，那这确实是笔巨款啊。
6: 可不嘛，我这心里头美呀、啊，我就想着，照这样下去，给梅梅买奶粉。那还算个啥事儿吗？

0: 你说这多冤枉人呀。
1: 是啊，我气不过，第二天我就报了警了。接待我的人就是高警官。
2: 简直不是个东西，连盲人同志都骗。
1: 高警官，你们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2: 西斌同志，那个人要是再遇到你，还能认得出来不？
1: 认得，我把他恨得牙痒痒呢，他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
2: 好，这样，你把这张纸条子拿着，要是再遇到他，你就赶紧找个小卖部，找老板帮忙打电话，告诉我你在什么地方就行。
1: 好，我记下了。
2: 嗯，哦，还有西平同志，你得学会认钱，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 高警官，我这看都看不见，咋认呢？
2: 我教你，咱人民币大小不一样，这个你知道不？
1: 知道，我平时啊，就是靠摸大小认钱呢。
2: 哎，这就好办了。这除了大小，咱人民币上还有盲文点点，你摸，就在每张的右下角这个地方，你仔细摸摸。
1: 哎，还真是啊，我摸到了。哎，这张也有啊，这俩明显不一样啊。
2: 对，而且这真假人民币的手感重量也不一样。你再摸这张，这是你刚收到的假币。你再摸这张，这是你收到的假币。你仔细感受一下。
1: 哦，是，这真钱光一些，硬硬的，假钱毛糙得很，软和一点。
2: 嗯，这就对了。而且这面额不同，人民币的重量也不一样，你把这跟手感盲文结合起来，这就好认多了。
1: 高警官，你说的对，是不一样。我再摸一摸，练习一下。
2: 哎，好好练，这练会了就没人再能骗你了，你做生意找钱啥的也更方便了嘛。
0: 叔，原来你能认钱还是打这儿学会的？
1: 可不嘛，后来呀，高警官还专门把我带到银行里头去，让人家一对一的给我教了一遍呢。
0: 哎，那个骗子呢？最后抓住了没？
1: 哈，在我报警之后的第五天，我在市场又碰到他了，我就赶紧托小卖部的老板给高警官呀打了个电话。
3: 哎，老板呢？你这个肉质量很好的吗？哎，我跟你讲啊，我是大学采购员啊，这些我都要啦。哎呀，咱们还能长期合作的嘛，我要的量很大啦。
1: 大学采购员同志。
3: 哎呀，冰狗啊，
1: 是我。
3: 哎呀，你扯我干什么嘛？
1: 你还记得我不？
3: 你，哦，哦，哦，你怎么认得出我啦？你不是一个瞎子的吗？
1: 我是瞎子，我两眼全瞎。
3: 哦，
1: 你还要鸡蛋不？
3: 鸡蛋，要啊，哎，老样子啊，两蛋龙我全都要啊。
1: 好，你等一下。快来人呐！
3: 一个老东西，你要搞什么？放开我！
1: 高警官，
3: 放开我！
1: 就是他呀！
4: 啊，西平同志，
1: 就是这个骗子！
3: 老杀鸡，等着！
4: 别跑，站住！
0: 抓住了吧？
1: 当然抓住了。这事儿啊，后头还没完呢。
0: 啊？还有啥？
1: 没过几天，高警官到市场找到我，给我送来五张大团结，还告诉我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呢。
0: 啥消息啊？
1: 他们呀，根据这个片

0: 骗子顺藤摸瓜，端掉了一个贩卖假币的团伙呢。
1: 呀，叔，那这也得给你记一大功呀。
0: 哎，这都是高警官的功劳，没有他，没人给我主持公道，我学不会认钱，也不会到咱回坊来卖鸡蛋，也就不会认识这么些个好街坊，更不会把卖鸡蛋坚持到今天。
1: 嗯，你到回坊来卖鸡蛋也跟高警官有关系？
0: 是，就是他让我来的。他跟我说这儿安全，闲人也少，餐馆也多，生意好做。听了他的话呀，果然这一下就在这儿扎了根了。
1: 嗯，这个高警官啊，可真是您的贵人呐。
0: 是的嘞，几十年了，他还经常打电话问候我呢。哎呀，到了到了。
1: 啥到了？
0: 到小皮院清真北大寺了吧。
1: 哎呦，叔，您真神了，这旁边啊就是他贺红的大门。
0: 走，咱上门槛上坐着去。嗯，这儿啊又安静又凉快，我经常在这儿歇脚呢。
1: 哎呦，这儿还立了块碑呢，陕西省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6年8月6日公布。
0: 哎呀，人来了。
2: 张哥，我来了。
1: 叔，我服你了。哎，您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
2: 我是汪燕，是红十字会的。您是张哥的家属？
1: 不是，我是他的。
0: 哎，朋友，哎，好朋友。
1: 对。
2: 哦，那您这相机，张哥，
0: 哎，
2: 咱这是不能拍照的，除了家属也不能有第三方在场。
0: 没事儿，小林又不是外人。
2: 张哥，对人的一生而言，这件事儿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我想我们单独谈会好一点，这样就算您有什么顾虑也完全可以收回。
0: 没事儿，我没啥顾虑，也不会收回这决定的。
2: 既然这样，那您可以在场，不过啊，还是不能拍摄，并且请您全程保持静默，可以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嗯，那好，我们就开始。首先，张喜平同志，我对您捐献遗体的意愿表示崇高的敬意。
1: 啥？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实现这个崇高意愿的第一步，就是填写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表，也就是做一下志愿登记。在登记之前，有5点重要的提示，请您仔细倾听。
0: 好，我仔细听着呢。
2: 第一，人体器官捐献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您是自愿且没有任何金钱或者是物质的要求吗？
0: 嗯，我是自愿的，我也不要钱，我啥都不要。
2: 好，第二，捐献发生在逝世以后，所以不会影响您的抢救和治疗。
0: 明白。
2: 第三，最终能否实现医学捐献需要经过医学评估，并且尊重家属的意愿。
0: 我就一个妹妹，她听我的。医学评估，这我怕我过不了吧。
2: 怎么了？
0: 我是瞎子嘛。另外，你让我把裤腿撩起来，你看看。
2: 呀，喜平哥，您这从膝盖到脚面咋都是乌黑乌黑的？
0: 这是静脉曲张，我这右腿也是，血管都鼓起来了， 就跟一条一条蚯蚓

0: 在腿上一样，恶心得很，我都知道。
1: 喜平哥，您腿都成这样了，每天再不敢这么跑着卖鸡蛋了呀。
0: 没事，我还能坚持，我就是怕以后这个评估啥的过不了，全部成一体可咋办呀。
1: 喜平哥，捐献是分两种的，器官的和遗体的。医学评估呢，主要就是看器官，比如说像肝脏啊、眼角膜呀、有没有移植的价值，如果失去了移植价值，那就不能捐献。遗体一般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0: 啊。那就好，那等于说我这个腿不影响遗体捐献，那就好啊。你接着说。
1: 第四，就是请将捐献的意愿告知您的家人，获得家人的理解和支持。
0: 哎，那可不敢，我妈今年80多了，她转不过这个弯儿。等她走了，我再给我妹妹说，她念过大学，肯定理解我，支持我。
1: 第五，如果捐献意愿发生了改变，是可以随时变更或者是撤销的。
0: 哎，不变更，不撤销。
1: 那您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全部知晓了上述五点内容，是吗？
0: 是，我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你说的也很明白，我都记下了。
1: 好，那我们再登记一下您的基本信息。姓名：
0: 张喜平，工厂张，喜庆的喜，平安的平。
1: 出生日期：
0: 1964年7月28号。
1: 住址：
0: 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马王村。
1: 您志愿捐献的是某一器官还是遗体？
0: 遗体。
1: 您同意上述所捐用于临床医疗、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吗？
0: 同意，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捐的。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按个手印儿。
0: 按下这个手印儿啊，我这心愿也算是达成了一半了。
1: 喜平哥，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谈达成您心愿的第二步，也就是在您离开这个世界的第一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0: 哎呀，那我可没办法给你们打了，毕竟我都死了嘛。
1: 喜平哥，您可真幽默，真豁达，这会儿了还能开玩笑呢。
0: 好了好了，你放心，只要我呀不是猛地咽气了，我就给你们打电话。至少呀，我保证让我妹妹给你们打，她要是不打呀，她就不是我闺女，下辈子就别再见了。
1: 好，记住啊，越早打越好。
0: 明白。兴许我身上哪个零件啊别人还用得上嘞。用吧，能用的越多越好。
1: 喜平哥，再没有啥别的了，接下来就都是我们的事儿了。
0: 那行，那我就不管了，我回去收鸡蛋呀。
1: 喜平哥，我想知道您这样做为的是啥呀？
0: 刚才你不都念了吗？就是为临床医疗、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呀。啊，
1: 不是不是，对不起，我没问好。我的意思是，您为什么会想到捐献遗体？
2: 对对对，我也想知道。那个，我现在能说话了吗？
1: 可以。
0: 还能为啥呀？因为 我别的啥也没有，只有我这副残疾的身子。
2: 啥意思啊，叔？您再细说说。
0: 哎，我是个瞎子，一个没大用的人。可我现在呢，有自己的生意，我过得呀，比好多明眼人还好嘞。为啥？因为西洋式的马记面馆、老米家泡馍、砂锅店、北院门的老孙家泡馍、陕西油泼面、安家炒菜，还有老刘家泡馍、宝宝烤肉，还有咱坊上这成百上千的老祝家户，他们呀都买我的鸡蛋，可人家为啥非要买我的鸡蛋啊？真就是因为我这鸡蛋大新鲜？错，说到底呀，他们啊都是看我眼窝不方便，照顾我呢。还有612、302路的公交，多少年了呀，人家没要过我一分钱，那司机师傅们个个都帮我的忙。为啥？也是看我这眼窝不方便，照顾我呢。尤其是咱们政府给我发残疾人补贴，发低保，每到了过年呀、就来慰问。
3: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4: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3: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5: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6: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7: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8: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5: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9: 是什么？
5: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3: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4: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5: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6: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7: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8: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8: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9: 自幼习武，女中无
10: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1: 奶奶，我去找水。
12: 池塘水库都快干了，你上哪儿找水去啊？
11: 我去山上挑水。
13: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隔壁村子开闸放水了，他们偷偷放水浇地。
14: 水库就剩那么点水了，不能让他们抢了。
13: 对，
14: 他们说要活命，我们也要活呀。
13: 不成，抄家伙，跟他们拼了！
14: 快走，
13: 拼了！
12: 别去，回来。要出人命啊！
11: 奶奶，
14: 哎呀，人家都去了，我们不去吗？走，
12: 快拦住他们！当年两个村抢水，你爷爷就是叫人给打死的呀！
11: 回来，回来，叔叔大爷、大伯大哥，都回来呀、
15: 什么东西？黑压压的一片。蝗虫啊！蝗虫来了！
14: 蝗虫来了！蝗虫扑到田里了！哎呀，稻杆子刷刷就吃完了！
11: 这虫子也给人致命啊！
14: 真的，蝗虫来了！真棒啊！
12: 老天爷，绝收了！庄稼人种点粮食太难了。
11: 奶奶。奶奶别哭，等我长大了，我帮你种稻。
12: 丫头，千万别种地了，咱农民苦啊。
11: 不，我种的水稻，要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不怕虫，不怕虫。
16: 请听广播连续剧《种子密码》第一集。
17: 我叫谷雨，是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女孩。 上的农大，还一直读到博士。乡亲们笑话我，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祖祖辈辈种田种地还用学？2010年博士毕业，我28岁，到安徽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种地。
3: 谷雨，谷雨，
4: 喊什么？我不在稻田里吗？
3: 啊，嗨，我都没认出来，你这身打扮哪像个女博士？
4: 像农民是吧？
3: 农民？那你是不是对农民有误解啊？哎呀，你看看你，戴着草帽，穿着胶鞋，一身迷彩服，连男女都分不出，还农民呢？
4: 我在给水稻取样呢，你来干什么呀？
3: 来，上来说，来。
4: 啊。哎，这在水田里干活，走几步都难。
3: 我拉你，来吧。哎呀，
4: 你这一脸喜气的，有好事啊？
3: 有啊，老婆。
4: 嗯，
3: 农科院成立种子公司，我报名去搞销售。
4: 你不搞育种了？
3: 啊，不搞了。
4: 那不行。
3: 这有什么不行的？育种太磨人了，育成一个新品种至少要10年，成功几率也只有10万分之1。我没那个耐心。
4: 咱们大学的时候，农学专业81个人，只有4个选了育种，包括你和我。怎么，现在你要逃了？
3: 哎呀。搞育种月工资才1-2000，销售能多挣一些吗？再说了，等我们有了宝宝，花钱的地方那可多着呢。
4: 这不还没有吗？现在没有负担，正是干事的时候。袁隆平说，一颗种子可以改变世界。
3: 哎呀，好了，这可是世界上只有一个袁隆平。
4: 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3: 那你什么梦想？
4: 我的梦想就是像袁老一样育2种。
3: 哎呀，好，老婆，那这样，你继续育你的2种，我出去闯几年好不好？没准以后你的种子还要靠我来卖大价钱呢。
4: 画大饼啊？
3: 哎呀，算了，不吵了，我请老婆吃大饼去好不好？

0: 我不行，我还要去实验室呢，我得把取的样测定数据。
1: 又加班呢？别人都下班了。
0: 爱谁下班谁下班，我这活还没干完呢。我月底还要去海南育种。
1: 去海南？
0: 啊？
1: 多久？
0: 半年。
1: 啊？这又是180天呢。

0: 每个做育种的最开始工作都是从难繁开始。有人说这里是育种天堂，也有人说是种业硅谷。我在这里播下种子，有劳作，有等待的煎熬，还有不期而遇的种种。
1: 走开走开走开，大鹅别吃我的种苗啊，这当妈的还带了一群小鹅仔组团来偷吃啊。不许吃，不许吃，这是我的种苗。哎，大鹅，看我不抓你。坏大鹅，你叫你叫你叫，就不撒手，叫那些小鹅仔住嘴。别吃了，都别吃了。小潘，别吃了。哎呀，去去去。
2: 喂，走开，走开了，走开走开，快点把大鹅扔出去了，别死抱着了。走，我妈妈带着小鹅都走啊，走，我这个竹竿呢，厉害得很嘞，啊，走。一大早的，哦，雷神的汗呐、啊！哎呦，
1: 元老，嗯，是您？我没认错人吧？
2: 世界上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水稻，想找长得跟我一样的人呢，也是难的哦。
1: 元老，真是您啊！您可是我心中的大神。
2: 不敢当嘞。哦呦，大清早的一个小姑娘死死地抱着一只大鹅，哭得惊天动地。怎么的？种苗被我祸害的？
1: 您看，这一排都给吃了。我起得比鸡都早，还是防不住这群鹅，窜进试验田来了。
2: 学我啦，在海南的时候啊，出门带根竹竿。啊，驱赶家禽吃庄稼，走夜路呢也能探路哦，把草丛里面的蛇啊吓跑了，这就叫做打草惊蛇 啊。这根竹竿送给你了啊。
1: 哎，谢谢元老。哎呀，我不是在做梦吧？我竟然在稻田里遇到您了。
2: 几十年喽，每年冬天啊，我都来海南搞育种，每天很早就下地了。你一个小姑娘起得跟我一样早啊。
1: 是啊，今天啊要谢谢元老拔刀相助。
2: 哎呦，是拔杆相助。
1: 哦，对对对。
2: 小姑娘啊，嗯，你叫什么？
1: 啊，我叫谷雨，是安徽省农科院搞水稻育种的。新手上路，您多多指教。
2: 新手啊？
1: 嗯嗯。
2: 新手好嘞，有年轻人接力来育种，我高兴得很哦。你田里面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1: 啊，元老，我们在搞抗旱育种，做节水抗旱，这是我读博时就开始研究的方向。
2: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这个方向呢？
1: 我们安徽啊，有些地方地处江淮分水岭，有500万亩以上的农田常年不是旱就是涝。我呢想培育适宜旱和涝的水稻品种。
2: 哦，哎呦，选择育种方向啊就好比是选择赛道，提高水稻产量口感，这些育种方向呢是常规赛道，让水稻逆势生长，保丰收，属于困难赛道了。你选这个抗旱品种这条路啊，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嘞，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要吃很多的苦啦。
1: 我小时候啊，帮家里种水稻吃过苦，在水田里插秧，
3: 上蒸下煮，能晒脱一层皮。水田里呢还有蛇呀、蚂蟥啊。这更苦的就是干旱或者发大水的时候，庄稼人辛苦一季却颗粒无收。我就想育成一种水稻，不怕旱，不怕涝，不怕虫。稻田里呢也不要那么多泥巴水，农民就像种麦子一样种水稻，穿皮鞋也可以下田，走动方便，还不怕弄脏。严老，我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2: 美，美得很嘞。活得活下陈良梦一样美。
3: 哎，这可不敢比啊，不能比，不能比。
2: 哎呦，有什么不敢比的喽？走，跟我到我地里面去串一串门喽，看看我选育的新品种。
3: 好呀，好呀。啊，您也在研究新品种？
2: 哎，对育种家来说啊，最好的品种永远是下一个了。
3: 嗯，
2: 走，看看去，看看去。
3: 好。耐盐碱水稻试验田，袁老，您选的这条路更难啊。
2: 哎，我那个活下陈良梦的本质哦，就是水稻高产哦。中国人均耕地少，追求高产是永恒的主题了。没有好品种，怎么增加产量呢？
3: 嗯，耐盐碱、抗旱节水，都是在不增加种植面积的前提下提高产量。哎呦，袁老，这太阳都晒到头顶了，您赶紧回去休息吧。
2: 不急了，不急了，我啊，早上一睁眼就想下田去看看了，看看水稻长成什么样子了，是不是朝着我设计的方向去发展的。我啊，一坐到那里就舍不得走啊，越看越想看。
3: 我也喜欢看，特别是看到种子一点点萌芽拱出地面，哎呦，我这心都砰砰跳，激动得不行。
2: 哎，这就是种子的力量。
3: 嗯，
2: 人呢也要做一粒好种子，一头向下扎，一头向上发。
3: 向下扎，向上发。
2: 嗯，对，向下扎根沃土，向上勇攀高峰啊。
3: 可是高峰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我不知道能不能成。
2: 很多育种人一辈子只育成一个品种，甚至一个品种都育不成呢。我跟你讲哦，失败是家常便饭，成功反而是难得一见呢。
3: 袁老，您这么大的成就，您能不能说说种子密码、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2: 哦，哼，谈不上什么密码秘诀，我的体会就八个字：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3: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就这八个字？
2: 嗯，其他的要靠你自己去想想喽。

0: 成功秘诀，首先是知识，专业知识是基础，是创新的基础，也是能量。
1: 知识是基础。显微镜下看种子的基因构成，奥秘无穷啊。
0: 第二，要流汗，搞育种是要时间的。1964年，我找水稻雄性哺育猪，顶着太阳，拿着放大镜，瞪大眼睛在田里边找啊，足足找了14天呢。哦，那个真的是挥汗如雨了。一定要下田。书本上种不出水稻，电脑里面也种不出水稻啊。
1: 哎呦，这汗都进眼睛了，要看仔细，雄蕊要彻底剪掉。糟糕，是不是吃坏肚子了？
2: 老家客户喝酒，哎呀，迷迷糊糊的刚睡着。
1: 跟你说件事啊，我们有宝宝了。
2: 有什么了？
1: 我们有小宝宝了。
2: 你确定？
1: 我等了一个多月，确定无误才告诉你的。
2: 好，哎，我马上报告我妈，你亲爱的婆婆大人。
1: 别。过阵子再说。
2: 哦，好好，哎，那你抓紧回安徽吧，在自己家里舒服。现在你可是我们家的大熊猫。
1: 不行，好不容易熬了一个多月，我要完完整整的把这一季稻子做完，选好种子带回安徽种。
2: 哎呀，你先考虑一下自己的亲骨肉吧，我的小姑奶奶，别总是种子的，行不行啊？
1: 种子也是我的孩子啊，亲力亲为才能熟悉它的优缺点，拿不到第一代种子就没有办法继续后面的研究，你知不知道？
2: 整地播种插秧爬草打药做杂交，你哪样不是自己做？你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啊？
1: 我没那么娇气。
2: 你不娇气，孩子娇贵。你要是把孩子怎么样了，我跟你没完。
1: 哎，这家伙酒喝多了吧，说翻脸就翻脸。哎，这么大的雨，稻子正抽穗，我得去看看。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顿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8: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9: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昨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5: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0: 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岸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乡，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

0: 会归来的渔船渡上金箔。
1: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0: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1: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剩，
10: 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1: 我被彭氏路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前天后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

0: 火速即可。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晨雾里冰淡，你眼睛未眠夜里哭花，孤单地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是你当中。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青松，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不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依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致受到污染，
6: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4: 北京时间6点整，
7: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6: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滩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4: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腻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江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照亮，百年食物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

0: 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羊
3: 弄得国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5: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市美兰区区域公用品牌美兰好品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